换排查、应急抢险和环卫保洁，切实维护好城市形象，牢牢守住城市运行安全底线，持靠前服务，压实主体责任，切实提升社企网络安全监管和服务效能，坚决防范各类网络安全。

0: 治了就很少很少，又有出现了同样的症状，所以我就觉着我是属于过敏的。这个过敏的人群或者不耐受的人群，不管什么季节，不管应时不应景，我们也不能轻易尝试症状，比如说胃肠道不适、呕吐啊、腹泻呀、啊、甚至皮肤瘙痒啊、这个皮疹，还有呼吸急促的。那对于我们如果有这个过敏现象，就避免吃螃蟹和螃蟹有关的食品，再发生过敏就不值得了。还有过敏严重的呢，您就赶快就医，别给身体啊造成太大的伤害。
1: 那您要是过敏，那真是得不吃哈，别说少吃了。可有的人呢，他也得少吃。反正呢，我记得啊，这总有家里人。

0: 说这孕妇得少吃，为什么呢？家里人就说了，这是因为螃蟹啊，这个活血化瘀，所以呢，孕妇吃了呢，容易引发流产。当然没有直接的关系啊，但是您在这个特殊阶段，您争取啊，宁信其有，不信其无嘛，所以少吃。那咱们来听听徐静老师给咱们说说，从这个螃蟹的特点来看，哪些人您少吃点儿？
1: 过敏的一类人。

不要轻易尝试一些以前没吃过的，只要它够新鲜，孕妇吃完了以后，那你平常又吃，那你就吃。如果平常怀孕之前几乎不吃，怀孕以后身体又比较弱。

0: 又属于一个比较干燥的季节，那这个时候比如说像秋季的这种干燥，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用胖大海来很好的去预防或者是应对一下？
1: 对的，那么胖大海它的药性是偏润的啊，就是它这个清热的同时能够润燥去燥，就像刚才您说的，我们秋天主要的邪气是燥啊，所以我们在这个暑期

0: 属于温燥啊，它不像这个秋天像冬天过渡的那段时间的燥，对，叫凉燥。所以现在我们的温燥用胖大海是最好的。
1: 那这个温燥侵袭了我们人体之后，可能主要出现的一些不适的表现都有哪些？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。
0: 好的，那我们这个温燥侵袭人体之后，最主要的不适的表现其实都是集中在咽喉部的
1: 啊，
0: 比如。

0: 很多人在晚上睡觉之后，早上一起来就会发现自己嗓子有干疼的表现。
1: 嗯，
0: 如果这个时候我们通过喝水能够缓解，那实际上这种干疼它就是以造血更多为主的，还是一种需要去润燥治疗的解毒来治疗了。
1: 嗯，但是不管是造血还是热血，我们的胖大海都能解决吗？因为刚才说了，它又偏凉，又能够比较润，是不是这两个问题它都能解决呀？
0: 对，胖大海本身的这个功效，无论是热血还是
1: 胖大海来说，它更多的是发挥这个润的功效，还是说发挥这个去火的功效啊？是不是润更常发挥一些？
0: 对，它润燥的作用，对于我们教师行业来说，用嗓比较多的这些群体来说是更有益的。
1: 嗯，那中医现在用胖大海煮水做代茶饮，还是说咱入药的时候可能会一起煎煮之后来发挥它这个功效？
0: 那我们大家在平时用胖大海的时候，其实代茶饮的这种方式会更多一点。
1: 对，但是入药呢，医生会开方子的话，咱们也是比如说泡水就行，还是得煮一煮？
0: 那入药的话，我们是直接把它开在饮片处方里，跟其他药物群煎之后让患者服
1: 煎煮了之后，咱喝着药汤就行。
0: 对，
1: 这个时候医生会根据你的情况，可能对于药品进行一些配伍。那这个就是因人施之。

0: 老八，
1: 贺老六
0: 又死了，
1: 守二回寡，
0: 就扔小胖小五岁了，阿猫，
1: 哎，多干人啊，
0: 这烂给叼走了，
1: 我、哦、这倒霉劲儿、
0: 啊，你这怎么是倒霉呢？我入园屋上这儿来了，
1: 哎，真是、啊，
0: 我们请戏来，我们是帮着吊孝来了，
1: 哎、是。

0: 小云，可是他不知道他们的通讯系统早已被敌方切断，现在只是敌方冒名指挥他们。
1: 龙队，听到请回答，听到请回答。
2: 哎呦，这个太假了吧。
1: 哼，对方就是让我们认为这是假的，才会把真的放在这儿。
3: 搞一下不就知道了吗？
1: 所有人注意，动作一定要快，完成任务后到指定地点集合。
4: 是是是。
5: 等等，如果他们就是想让我们以为他们会把真的放在假的里面呢？
1: 你这是在怀疑龙队的指令？
5: 我了解红军指挥官，我觉得九成是陷阱。
1: 执行命令。
5: 哎，如果这真是假的，战狼就输了。

0: 因为没有建立的自然控制的，把叶子吃光以后，影响我们树木的生长，再一个就是造成我们生态景观的一个破坏。
1: 而且我看您预测呀，说可能还会出现三代半现象，它的这个迭代。
0: 虫子啊，大量的繁殖，大量的产卵，再一个就是由于这个雨水比较多，打的药往往刚打完以后，雨水就把它冲刷掉了，那么造成了我们的防治效果就受到了影响，所以导致了这个害虫数量今年特别多。
1: 大家在这个目力所及的范围呀，走。

0: 的应用啊，可以让我们的机床越用越聪明，可以进行自主的学习，那么来形成的自适应的这种控制。
1: 如今这一系列 AI 直驱工业母机已形成龙门、精密车床、五轴加工中心。
2: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，
3: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，
2: 全国新闻联播。
4: 各位听众，晚上好，今天是十月六号，星期二，农历八月二十六，欢迎收听全十五五开局之年，各地协同推进降碳、减污、扩绿、增长，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
3: 军力。以下是详细内容。
2: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。
4: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事。

0: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，必须以更高站位、更宽视野、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，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。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，十五五开局之年，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，协同推进降碳、减污、扩绿、增长，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。
1: 来到青海湖，感觉湖水蓝得特别透亮，远处的雪山景色非常的美，比想象当中的还要壮观。
2: 国庆假期，青海湖仙女湾游人如织，清澈的湖水，翱翔的飞鸟，高

0: 青海湖环境综合治理、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成效。总书记，
1: 生态建设好，生态资源保护好，把国家公园建设好，这也是我们的宝藏，
2: 写在金色的田野之上。
3: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。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一批684标箱装卸作业，刷新中国广口单船装卸箱量记录。目前盐田港每周运营百条全球航线。
4: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
5: 全国新闻联播。
6: 全游客留下多少，街坊的日子有没有变好，山水还扛不扛得住，那才知道这座城到底赚到了什么。好，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。你发现没有啊，随着新能源车越来越多啊，今年国庆出行高速上的充电焦虑成了往年很少遇到的新问题。车多了桩不够用，排队充电就成了不少车主出行路上的新烦恼。国庆假期进入返程高峰，越来越多的量是日常的 1.8 倍。截至目前，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经累计建成充电设施约 8.9 万个。但在一些热门线路和重点服务区，短时间内集中涌入的充电车辆仍然可能排起长队。那为了缓解排队的压力呢，部分高速服务区在高峰时段推行充电八分饱，电量达到 80% 左右就引导车主结束充电驶离车位了。此举提高了充电桩的周转效率，减少了车主的等待时间，获得了
7: 排号之外，服务区还采取了一项更受关注的措施，高峰时段电量充到 80% 左右，工作人员就会引导车辆驶离充电桩，把位置让给后面的车辆，单车占用时间更短，同一时间能服务更多。充电桩系统做了设置，遇到车流高峰，充电上限会动态调整到 80% 至 85%。 这项举措不会一直启用，等车流变少不再排队，系统就会自动恢复，车主可以把电充满。为什么是八分饱？邱新元解释，锂电池特性决定，接近较高电量区间后，同样充进一度电需要的时间可能更长，80%是一个关键分界点。
8: 这个80%的阈值上限不是随意确定的，节前我们结合锂电池的充电特性呢，联合国网专家做了一个测试认证，锂电池0%到80%充电时候高效快充阶段充电功率。

0: 量也是下降，供电耗时会成倍增加。
1: 有车主担心，充不满可能意味着要多充几次，这会不会伤电池？崔庆元表示，
0: 电动车高速行驶后，往往电池温度升高，

0: 医疗设施比较完善，多数患者就医后症状明显改善，不影响第二天的出游计划。当地民宿经营者也表示，
1: 各位人民朋友，为维护我们广东的阿福教育，给大哥科普一下识别无法放牙膏的知识。一、法兰功、越南人、富海泡、血树山兰都是牙膏组织。二、牙膏常为人的伤伤解渴、扰耳沙脉、牛奶胶等，影响牙为旺等，为管教而言。三、举报牙膏活动有效。隶属地区最高奖励柔毛女，举报电话一一来。哪件牙膏人人有扎，让我们草料说我解决与牙膏挖成高些，广东秀武牙为的物业与旺旦。
2: 各位市民朋友，为维护我们共同的幸福家园，给大家科普一些识别和防范邪教的知识。一、法轮功、全能神、呼喊派、血水圣灵都是邪教组织。二、
3: 云县气象台10月6日14时发布的天气预报，全县今天夜里到后天晴到多云。
4: 13-1890。好的，一起来关注本期节目为您安排的主要内容。今天的节目为大家准备的是中央电视台农业频道的相关节目，欢迎您的收听。

用了一块三角巾，一个绸巾蒙在他头上，一只手抓紧了那个三角巾的前面，像一个俄国村姑的打扮。然后伯村说：“终于疯了！”我们都忍不住喊：“

全程不堵、不赶、不慌。第二点，彻底的放弃网红特种兵打卡模式。很多人呢，国庆玩得很累，就是因为行程太满，一天赶三个景点，赶夜市，赶网红打卡在居民区老街巷里。第四点啊，国庆秋天出游必备小细节，很实用。十月昼夜温差大，白天出太阳很温暖，傍晚风很凉，一定要带一件薄的外套，避免吹风着凉。秋天干燥，出门记得带水，带润唇膏，简单的补湿，不要一整天暴晒风吹。鞋子呢，一定要穿舒适的平底鞋、软底鞋，出门玩的时候永远是舒服最重要。说到这里呢，很想

一定要穿舒适的平底鞋、软底鞋，出门玩的时候永远是舒服最重要。说到这里呢，很想跟大家说一句走心的话，我们期待长假一整年，从来不是为了赶场打卡奔波，我们要的不过是几天不用早起，不用加班，不用焦虑，完全可以属于自己的日子。国庆节前半段呢，我们献给的是热闹，献给的是团圆，献给的奔波。那五号开始剩下的假期全部留给自己，留给松弛，留给生活，不用羡慕别人的远方，不用攀比别人的朋友圈，你舒服，你轻松，你开心，就是这个假期最好的状态。我们稍作休息，半点之后呢，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。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出行攻略，和大家聊一些珍藏在国庆节长假里

0: 位听众早上好，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，农历8月27，北京晴，25度到12度。以下是内容提要。
1: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，必须以更高站位、更宽视野、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，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。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，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，
0: 这也是亚洲首个、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，先进阿秒激
2: 有望让我国科学家在新材料、生物医药、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催生一批源头创新。
3: 先播出第六篇，以文兴业，科技赋能，激活产业动能。
4: 人员大规模流动，叠加秋季气温起伏，各类呼吸道病毒进入活跃期。医生提醒，返程途中需做好健康防护。
3: 国内外新闻，
4: 农业
3: 从热门景区转向了县城，浙江不少县城凭借独特的文旅资源接住大流量，更把游客的打卡变成实实在在的消费。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。
5: 上午9点，杭州余杭宣杭十亿铁路公园复古年代秀温情上演，伴着绒花的旋律，舞者翩翩起舞，将观众带回80年代，大家纷纷举起手机记录这一刻。不少游客还坐上时光列车，沿着2.2公里老铁轨一路前行，南条西两岸风光尽收眼底，大川找到自己的特色，同样能成为流量密码。有了特色，还要把特色变成游客愿意参与、愿意停留的文旅 IP。 浙江各地深挖本土文化，推出沉浸式体验式玩法。在丽水景宁天空之城度假村，游客们白天逛山野市集，做畲族手工，晚上看主题演绎，山野生态与畲族文化融入全天候度假体验。在台州玉环闯海民俗体验活动，把非遗、美食和滨海旅游串联起来，游客既能看剪纸、鳌龙鱼灯、渔民画，也能品尝海鲜面、本土小吃。玉环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倪辉珍说，

0: 纸、鳌龙鱼灯、渔民画，也能品尝海鲜面、本土小吃。玉环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倪辉珍说，
1: 整个国庆节我们都有不同的活动和体验，也是让广大的市民跟朋友到这来能有更多的项目和内容可以体验。
0: 特色有了，玩法丰富了，能不能接住客流还要看服务保障。在宁波象山，海上列车成为国庆热门出行选择。面对大量游客集中到站，象山投入日均200多台车辆、400多名交通保障人员，公交常规线路和旅游直通车双管齐下，打通游客出行最后一公里。在杭州桐庐，假期高速公路秒1公里的极速充电，还能逛商场、看表演，体验梦幻海底隧道，让原本只是中途休息的游客忍不住
2: 让游客出行更顺畅、更舒心。来听浙江之声。

0: 过 ABC， 这是属于徒步者的朝圣吧，算是小朝圣，再顺便逛一逛加勒马。
1: 下进入倒计时，返程潮开启，人员大规模流动，叠加秋季气温起伏，各类呼吸道病毒进入活跃期，
2: 为当地百姓带去了重新听见世界的希望。
3: 八月中下旬开始呢，对接了我们现在去第一人民医院的鼻喉科的专家啊，专程到圣尼区做了一个筛查，派了300多个病人过来，我们筛查
4: 1.833。
5: 民生彩丝云，您的企业资金大管家，多账户管理统一高效省心，就选
6: 多元消费。
7: 10月2日上午，县委书记、县长王毅带队检查国庆假期安全稳定和文旅保障工作。他强调，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、重要指示批示精神，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，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，从严从实抓好节日期间各项工作，确保人民群众平安欢乐、祥和过节。
6: 在缙云烧饼总部，王毅现场查看经营区域环境疏散通道。